Coco 李玟《真情人》，非常拉丁曲风的一首歌。而其实 Coco 在之后的一些作品当中呢，也经常会唱到一些拉丁风格的作品，包括一些慢歌啊。如果你注意到的话，比如说 Baby 对不起，其实也是拉丁风格的歌，只不过它是慢歌，很多朋友就有点没有办法映照上去啊。其实也都算是一个品类 Latin Pop。 刚才你听到的是真情人。8:05，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早上呢，陪伴你一直到中午的12点。我是孙杨，这是庾澄庆的小太阳。

刚才有朋友说 Charlie Puth 断眉好像要来内地开演唱会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的啊？说票卖的好像还可以更好一些，有喜欢的朋友赶紧冲啊，孙燕姿的奔。

0: 有朋友说好像没有北京啊。好的，目前据说是公布了广州和上海站啊，可能后续的站也许会陆续公布吧，但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其实 Charlie Puth 的音乐，我觉得品质还不错啊，他自己也会创作，他自己唱的也很有特质，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要等到最后错过再后悔就是了。
1: 听见流行的力量，高端收听，全球共鸣。

0: Bruno Mars 24 Karat Magic。 苗苗说断眉他的感觉一般般啊，如果是火星哥的话呢，他会选择火星哥。我想大部分人可能知道火星哥的更多一点点啊。哎，但是 Charlie Puth 他自己的那个创作过程，如果你有兴趣看一看的话，也许你会重新爱上这个人啊。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思雨辰小宇宙。成就生活说，早上好，昨天胃疼的睡不安稳，八点几个玩的好的朋友亲切的慰问了是否好转，被叫醒了顺便吃了几颗药继续哄自己进入一个睡眠模式。这种感觉呢，我想大家可能偶尔真的会遇到啊，就是突然睡着睡觉突然就胃疼了，起来吃个药压一压继续睡。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星期六早上的9:09，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的周末版，我是孙杨啊。我们周末版在改版之后呢，是分三个大时段啊，早间到中午，这六个小时，首先由我来陪伴你，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听歌。我知道周末可能大家起的稍稍的晚了那么一点点，即便可能大家朋友5-6点钟的时候就有人来留言啦，或者是跑步啊等等来打卡，但是我相信可能9点以后会有另外一批刚刚醒来的朋友在这里再向大家打个招呼，同时问候大家周末快乐。这是齐秦的悬崖。

0: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1: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2: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3: Amazing Music。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前天刚刚跟大家分享过英文版，对不对？好像恰好是我上班的时候。接着听到的是王菲的这首粤语版的《梦中人》。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yo, everybody, 我是 Lobo。 今天要带各位回顾到的这个男歌手，是21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极少数能从男孩天团完美过渡到 solo 巨星级别的存在。他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在孟菲斯出生，八岁在教堂唱诗班开嗓，11岁上电视选秀，然后被迪士尼收进了米老鼠俱乐部，就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做了同期的同学。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但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节目成就了半部美国流行文化史。后来的 Justin Timberlake 进了超级男孩组合，在2000年凭 No Strings Attached 首周卖了240万张，至今仍是 Billboard 首周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但真正让他成为 Justin Timberlake 的是单飞之后的那几首炸穿榜单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选了五首，帮助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曾经的乐坛传奇，开场给大家了一个全貌。接下来咱们逐一分享。 Let's take a listen to Justin Timberlake's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5.
3: 先来说第一首，2002年 Justin 和 Britney 的那段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恋情宣告破裂。他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满肚子火，Timberland 一看到他那张脸就知道好了，有素材了。这首歌就是 Cry Me a River。 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特意找了一个跟 Britney 长相神似的演员， Justin 在影片里面偷拍自己和别的女孩约会，然后故意让 Britney 看到，这几乎是把分手声明拍成了短片。歌里的那串阴郁的钢琴 loop 配上和声，整个氛围冷得像雨夜的玻璃窗。不过呢，这首歌的叙事在20多年后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 Britney 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公众对当年这段往事的重新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当年的故事或许并非像歌里和 MV 中呈现的那般简单。 Justin 本人也在2021年对过往的一些言行表达了歉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当年所释放的情绪张力是实实在在的。 Rolling Stone 杂志把他列进了500首最伟大歌曲之一，2004年拿了一座最佳流行男生表演奖。但说实话，比奖项更硬的是这首歌定义了分手歌可以有多狠。 It's the ultimate breakup song that practically wrote itself from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0: Number four，
1: 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 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

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 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 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0: Number three，
1: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4.9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的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 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0: Number two，
1: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One。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剃圆寸的歌，是它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也是那首歌把他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他把自己的人生做了电子处理，整个声音变得粗粝低沉，带着金属感。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想像 David Bowie 唱 James Brown 的 Sex Machine 的那种效果。啥效果呢？就是充满气质的效果啊，就是大获全胜的效果。这首歌 Billboard Hot 100连续7周冠军，是他的第一支冠军单曲，荣获 Grammy 最佳舞曲唱片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简单到像一支 demo， 录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乐坛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也有同行大佬看不惯，比如说 Prince， 他当年看完之后不爽地说，总有人说 sexy back sexy back， 但是性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需要谁把它带回来。这句话有些怪，但话说回来， Prince 说的也没错，只不过 Justin 带回的不是 sexy， 是他自己。来一起感受一下只属于那个圆寸时代的性感强音。 From Justin Timberlake Sexy Back。

0: 해주셨군요.
1: Okay, 这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Top 5. 他从米老鼠俱乐部的童星到超级男孩的万人迷，再到单飞之后，用三张专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男歌手的性感的人。 Justin Timberlake 的故事不是一个童星逆袭的鸡汤，而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遇到了对的制作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经历都变成了歌，心碎的变成了 Cry Me a River， 爱情变成了 Mirrors， 性感变成了 Sexy Back。 如果你喜欢贾老板，真心建议你去各个音乐平台搜索，再多听听，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展示到呢。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We introduce the best music only on Music Radio. See ya!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道生民，
3: 救死扶伤，君道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上午的10:05，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是音乐好时光了啊！虽然节目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啊，但是这个周末的第一部分的主持人还在这里，我是孙杨啊。我们今天的时段是早上6点到中午的12点，12点到下午的6点，以及6点到午夜的0点啊。每个时段有6个小时。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继续来听 Tanya 蔡健雅的《不知所以然》。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0: 皮里茶器？
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爱狗的人士要注意喽，当心爱的狗狗在居住的小区便便时，主人们请自备纸张拾起，装入袋子后带回家中，最后将便便扔到马桶中处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3: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说选择一首比较阳光的歌，选项里面其实很多人都忘记了，还可以选 Sunny 杨云晴。你看他的名字跟阳光好像挺有关系的，对不对？刚才这首歌叫做夏日 Party， 10:23，继续来听这首有一点点微醺感的许茹芸的春光乍泄。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前段时间刚看到这位，下面的这位，算是康。

复啊，回到舞台上的一个表演，他在唱 All by myself 的时候还确实挺感动人的。我们要听到的是 Celine Dion， 当然这是他之前的黄金时代带来的 That's the way it is。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ystery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一档选秀节目的艺人踢馆赛的现场，叮当演唱了这首歌，拿下了非常高的分数。11:09，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这是 Zed Foxes Clarity。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2: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孟蔚。刚才那首歌是日场夜场。11:22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我们今天是早间的最后一个小时直播，来听吴梅子酱。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苗苗说错过了九月初的苏州，前天又看到官宣了上海场，今年肯定能看到一场阿月啊，应该可以。还有晴说小锅臭豆腐卷开动，自己煮的就是香，听着歌单感觉又一次开启了美好的周末啊，不知道这个点了是不是还有朋友刚刚开启自己的周末时光啊，没关系，周末睡个懒觉完全没问题。Kylie Minogue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0: 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跳春的算你狠。冲绳流浪猫说，今天早上特种兵已经在去西藏的路上了，和朋友说走就走，还凑到了八个人，多好。就有的时候你真的想跟大家去徒个步啊，包括这个朋友说西藏，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像在那个瀑布上面有个绳子拽着你，从那个瀑布上往下降的这个状态啊，或者这种活动叫西藏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徒步，喜欢爬山，喜欢去越野等等啊。这个朋友一下就找到了八个人，这非常难得啊。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现代人来讲，其实最难的并不是旅游本身，而是凑到合适的朋友还有旅伴啊。这一下凑够八个，那这个周末可就有你玩的了。也有朋友问说怎么回听啊，我们的课代表已经在群里面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说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云听主页最上方搜索框，输入节目名称，搜索框下面有一行字叫做精选什么什么栏目，点击栏目，点击带有回听字样的节目名称，选择日期，节目就可以回听，可以下载啊。感谢课代表，也欢迎大家去试试啊，很简单，两遍就学会了，新手操作比别人告诉你要印象更加深刻一些。郁可唯这首是五排十二座。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

0: 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委员会。10:55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感谢大家今天上午6小时的陪伴。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志成的 May I Love You， 明天早上6点钟

黄金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Biz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2:16，音乐好时光。今天是星期六，9月19号，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北京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又是如何呢？欢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周末的好心情了。梁静茹的经典作品《爱你不是两三天》。

梁静茹2000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勇气》里面收录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2000年，不知道你和谁在哪里，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北京时间12:21，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9月19号星期六，方大同。

方大同，因为你，明天晚上让爱住我家，不得不爱劲舞团最近常玩的配乐了，23年前了吧。当然如果今天的一首歌啊、某一首歌让你勾起了曾经的回忆、心事、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啊，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的邮箱裴川的全拼 SER.CN， 你的这个故事呢将有机会整理后啊、在稍后的视频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调，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音乐好时光，北京时间12:29，欢迎继续回来。今天北京的天气还不错，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9月19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一首歌勾起了你的回忆，可以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雷冲的全拼 SER.CN， 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义达的经典作品《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有没有勾起曾经的你的美好的回忆呢？关于回忆写成故事发送到投稿邮箱的这件事，我已经在邮箱里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来信了。比如说有一位同学就分享了一个关于守住心底最初的梦想的故事，他是一位高三的同学啊，也是地理课代表。他说初三复读那一年，学校下午的起床的铃声就是其中一首歌，如今高三了再次听见，真正读懂了歌词里不放弃的力量。或许这位同学的故事，整个的故事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出现在稍后上线的节目里啊。如果你想和这位同学一样，欢迎投稿到邮箱裴冲的全拼 ICR.CN。

1998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我要说 I Say》里面收录的作品《真的吗》。这首歌在副歌部分我们会听到一个男生的轻轻的合唱的声音，这个男生不是别人，而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震岳。继续看一下 ETF 上留言的朋友，颜色颜色说必须跳出来说一句，从十二点到现在首首经典啊，谢谢颜色的必须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经典，来自阿杜，坚持到底。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2:45，音乐好时光。这首歌呢是孙盛希十年前，大概2014年发行的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经典，也不是特别的新，但是是那个时期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作品，叫做《跟你住》。

孙盛希《跟你住》这首歌的旋律特别适合在秋日的午后，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阳光洒过你的全身啊？云天也不是啊，是大鹅说，阿杜，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坚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理想的猫 CC 回复他，你就是修车的手艺人啊，你就应该在车底，难道还想在车里吹空调吗？这段还蛮抽象的一个在我们的云听的对话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刚才你们的对话，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有奖金的歌曲。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云天不下小炕头的猫，每次听电台听到培冲的声音，就知道我们又要穿回千禧年左右的大学年代了。当然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有某一首歌曲让你想到了曾经的回忆心事和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培冲的全拼 SC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期待收到属于你的那份独特的信了。终于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Ele toma o espada.

0: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首歌的 melodic trap 的元素非常浓厚，当 Toliko 标志性的雾化的 auto tune 的人声。北京时间13:12，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多位的大咖的合作了 ，Travis Scott、Drake、GCG、Swae Lee， 也是当年我很喜欢循环播放在耳机里面的一首作品。

Sicker Mode。前面两首歌里面出现的音乐人比较多啊，接下来这首歌同样还会出现另外一位音乐人，最近比较火的 It。我们来说一下前面三首歌出现的很多的复杂的说唱圈的人物关系。Travis Scott 旗下的爱将是 Don Toliver 啊，就是我们这小节听到第一首歌的这个音乐人啊，一直他们俩是伯乐的互为。就是赚一点小钱钱的关系了啊！当然，最近这个 Don Toliver 呢和 Drake 走得很近，巡演同台，还有新歌合作。但是另外一边，马上这首歌出现的 Yeat 今年发布了一个 diss 曲目，公开和 Travis Scott 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是有意思的是 ，Drake 和 Yeat 依然是保持合作的关系，这个就很有意思。

北京时间是3:21，音乐好时光，下午好，周末愉快。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两个人首次正式合作的单曲。早年呢，说两个人之间有矛盾啊，这次直接就是合作啊，化解开了，咱就是说

0: 厚重低沉的慢速的 trap 元素。Get， 这也是现在 Z 时代的网络的用语了啊，在社交媒体上比较多的会使用这个新生代的叫做 Get。继续要听到来自 Logic Gucci Man Ice。
1: I'm icy, I'm clean, I'm icy。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1: sound音乐好时光，欢迎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29，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了啊，但是特别适合这个秋日的午后，甜甜的小。

明亮的甜蜜的元素，特别适合这个初秋的午后的一首 pop rap。 Post Malone Doja I Like You， 这首歌也是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的合作，当然就是这首歌也是 Doja Cat 在职业生涯里面最热门的合作的歌曲之一了。接下来这位相信你也不陌生了。

来自新西兰的新生代的女生 Benny， 讲的就是回味一段慢慢走远的感情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 Vivid Light。

乐，北京时间13:41，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我这样听到这首歌，将近20年前了啊，10年代标志性的 Future Bass 的标杆作品 Closer。

Chose The Chainsmoker Halsey 这首歌也是 Future Bass 时代的一个传世金曲了啊，复古的合成器层层的铺开，讲述的是和前任的一个狗血，不是怀旧的故事啊。Attention Shiny Pose

道你今天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阳光。哇，这首歌听着舒服极了，对不对？吉他非常轻柔， bassline 很跳动，然后鼓组有一些拖拍 layback 的感觉。北京时间13:56，音乐好时光 On the water。

0: 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3: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时间14:16，乐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19号星期六，周末愉快。这小节要带给你满满的经典的广东话作品的回忆了。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拥抱收获，奔赴新城，好戏就在下一个路口。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0，热曲声飞扬。与 TF 上 Nicholas 说，天啊，这港乐黄金年代的经典歌单太让人沉醉了。这小节回到华语流行音乐普通话的经典，侯湘婷

湘婷的经典作品《秋天别来》。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让你想起了曾经的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的邮箱，裴冲的全拼 SC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我们的整理呢，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期待收到属于你的那封情书。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在我们的公告牌上面看到邮箱的具体地址了。

动力火车第一滴泪，充满着时光的回忆。云 TF 上默默默，有故事的歌太多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每一段故事都因为一段时间一个人而串联起来，每听一首他唱过的歌，都会想起那段岁月，那个人，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最是行，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This is Radio 歌曲香飞扬。
1: The party starts now. 这里是 Melodic Memory 旋律回忆。

Jimmy Sloan David Guetta， 这是 David Guetta 当年开创的一个啊新标签也好，或者新曲风也好 ，Future Rave 的标志性的作品。Future Rave 有着这个非常厚重的锯齿主音的合成器，深沉低频的底鼓，空间感非常的强，氛围电音也是比较足，段落层次是巨大的啊，叫爆发，就是 Future Rave 的这样的一个给人最明显的感触了啊。当然还有 Trance 的这个史诗感啊 ，EDM 强力 Bass。

Ghost in Paris， Melody Memory 旋律回忆，电子音乐之类，面向所有的电子音乐人 DJ 制作人，开启专属的作品投稿通道，欢迎提交15分钟以内的电子音乐歌单 MP3 的音乐，附上你的个人音乐说明、创作理念，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录音音频的方式，发送到栏目的邮箱裴冲的全拼 SCR.CN， 优质作品将在本栏目播出，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了。北京时间15:15，热血声飞扬 ，Melodic Memory，Leave Laura，Another Good Star。

0: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1: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2: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

带有一些 City Pop 的暧昧的复古底色的作品，来自新生代的音乐人钟婉云 4AM， 这是钟婉云在一个夏日的凌晨四点钟醒来之后写下的啊。城市霓虹还没有关灭，夜空沉静，打开窗，想象自己和喜欢的人漫步在海滨的小城。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湾的歌曲完美角色。北京时间15:34，这里依然是热曲中飞扬，这一小节听到的是旋律向的内容，上官喜爱的歌。

北京时间15:49，是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19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周末的好心情。你妈老粉说，当一个给别人写了很多作品的音乐人走到台前唱歌，这不仅是走出了舒适圈，更是展示了自己的一份勇气和实力。钟婉云就是这样啊，这是这个小时前一小节听到的一位音乐人了啊。4年前的这首作品，让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那份从容。谢谢元马老粉的分享。

新生代的音乐人黄玉梨的歌曲叫做好不好啊。来看下 YouTube 上留言分享心情的朋友，史蒂夫陈中哥，周末下午好，周末下午听主播节目心情就像正在播放的张清芳的加州阳光一样，谢谢你啊。海纳百川中哥周末好，午后听着音乐喝着奶茶感觉好放松好惬意，会教英语的胡萝卜这周只放一天假，然后上五天休十三天，哈哈。季小姐同样是充满着旋律性的作品，到了下小时呢，我们会进入到相对来说比较新出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这小时我们听到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冰冰，在上个月刚刚发行的一首单曲。

带着欧美 R&B 质感的港乐，来自 Kiri T， 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情。这首歌也告诉了我们，人生总要任性一次，抛开旁人的眼光，奔赴一场明知疯狂却心甘情愿的事情，去做一件离谱又美丽的任性的事情。北京时间16:16，热曲声飞扬，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裘德的歌，不具名的访客。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六字令三首。这是由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三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3: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2: 这是十六字令三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3: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2: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3首16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

0: 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十六司令三手。
1: 开始长征是突破四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0000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十六司令三手。
0: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散。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三尺三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三，岛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幽汉。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怒破惊天，恶未残，天欲动，赖以主其间。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16司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成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16司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质朴刚健，保留了行军气质。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6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成历时10年为数1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司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0: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7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司令3首与7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3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3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3尺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7，热曲生飞扬，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在上个月的月底发行了一首新单曲，只为爱与自由。我

那张伟上个月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只为爱与自由》，那这首歌呢其实和这朋克有点关系的啊。今年是朋克音乐出现诞生50周年，比朋克小7岁的大张伟呢，在上个月的8月份生日之际写下了这首歌，送给自己，也是献给所有他敬爱的不肯向现实低头的艺术家们。这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新歌《一个人旅行》。

季春花在今年夏天发行的新歌叫做《一个人旅行》。北京时间12:53，继续要听到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来自陈小春。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轩怡的歌曲后来风吹起。北京时间是7: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周末愉快，9月19号星期六。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 GIPL 我的城市阴雨一整天，适合窝在家里听冲哥的声音，谢谢你。溪里的牛说，这是谁啊，今天的歌单那么宝藏吗？冲哥，这是 Miz Radio 音乐之声啊，这是热曲声飞扬。我爱果妈妈说，以前的歌曲开盲盒，最近主持人也开盲盒，今天下午随机开到一个喜欢的主持人，谢谢你的喜欢。金文琪，惊天动地。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学校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5: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刘德华和倪妮合作的歌曲叫做《相信我》，当然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不知道这个电影有没有看过啊？《拆弹专家二》的主题曲，北京时间17:22，日曲双飞扬，傍晚好，周末愉快，莫文蔚。

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王小虎的经典作品《你把我灌醉》，北京时间17:31，热曲声飞扬，周末愉快。云 TF 上 OBD， 今天天气晴朗，午夜不登楼。中国上海的下午阴雨绵绵，守着电视准备看亚运开幕式。绿茶果酱主持人下午好，冒个泡，坐标西双版纳，求告知陈小春16:57歌名。啊，那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广东话作品《人一个》，刘美君的歌《原来的我》。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飞。

吕强，你懂我说的吗？这首歌是吕强十年前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Dear Myself 里面收录的歌。北京时间17:42，今天的热血声飞扬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罗恩乐队歌未来一直在，下一小节是这个 Top 5 Old Track， 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徐曼了，明天见。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yo, everybody, 我是 Lobo。 今天要带各位回顾到的这个男歌手，是21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极少数能从男孩天团完美过渡到 solo 巨星级别的存在。他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在孟菲斯出生，八岁在教堂唱诗班开嗓，11岁上电视选秀，然后被迪士尼收进了米老鼠俱乐部，就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做了同期的同学。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但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节目成就了半部美国流行文化史。后来的 Justin Timberlake 进了超级男孩组合，在2000年凭 No Strings Attached 首周卖了240万张，至今仍是 Billboard 首周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但真正让他成为 Justin Timberlake 的是单飞之后的那几首炸穿榜单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选了五首，帮助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曾经的乐坛传奇。开场给大家了一个全貌，接下来咱们逐一分享。Let's take a listen to Justin Timberlake's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5.
3: 先来说第一首，2002年 Justin 和 Britney 的那段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恋情宣告破裂。他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满肚子火，Timberland 一看到他那张脸就知道好了，有素材了。这首歌就是 Cry Me a River。 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特意找了一个跟 Britney 长相神似的演员， Justin 在影片里面偷拍自己和别的女孩约会，然后故意让 Britney 看到，这几乎是把分手声明拍成了短片。歌里的那串阴郁的钢琴 loop 配上和声，整个氛围冷得像雨夜的玻璃窗。不过呢，这首歌的叙事在20多年后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 Britney 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公众对当年这段往事的重新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当年的故事或许并非像歌里和 MV 中呈现的那般简单。 Justin 本人也在2021年对过往的一些言行表达了歉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当年所释放的情绪张力是实实在在的。 Rolling Stone 杂志把他列进了500首最伟大歌曲之一，2004年拿了一座最佳流行男生表演奖。但说实话，比奖项更硬的是这首歌定义了分手歌可以有多狠。 It's the ultimate breakup song that practically wrote itself from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0: Number four，
1: 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儿，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 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 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0: Number three，
1: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4.9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的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 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0: Number two，
1: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 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Mirrors.

0: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The number one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剃圆寸的歌，是他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 也是那首歌把他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他把自己的人生做了电子处理，整个声音变得粗粝低沉，带着金属感。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想像 David Bowie 唱 James Brown 的 Sex Machine 的那种效果。啥效果呢？就是充满气质的效果啊，就是大获全胜的效果。这首歌 Billboard Hot 100 连续七周冠军，是他的第一支冠军单曲，荣获 Grammy 最佳舞曲唱片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简单到像一支 demo， 录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乐坛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也有同行大佬看不惯，比如说 Prince。他当年看完之后不爽地说，总有人说 sexy back sexy back， 但是性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需要谁把他带回来。这句话有些怪，但话说回来， Prince 说的也没错，只不过 Justin 带回的不是 sexy， 是他自己。来一起感受一下只属于那个圆寸时代的性感强音， From Justin Timberlake Sexy Back。

OK， 这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Top 5。他从米老鼠俱乐部的童星到超级男孩的万人迷，再到单飞之后用三张专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男歌手的性感的人。Justin Timberlake 的故事不是一个童星逆袭的鸡汤，而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遇到了对的制作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经历都变成了歌，心碎的变成了 Cry Me a River， 爱情变成了 Mirrors， 性感变成了 Sexy Back。 如果你喜欢贾老板，真心建议你去各个音乐平台搜索再多听听，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展示到呢。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We introduce the best music only on Music Radio. See ya.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

0: 后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是披星戴月的想你。时间是18:08，在这个时候，一些城市是不是已经……我在想象华灯初上这样的一个场景，星星马上就会在一些霓虹不亮、不是很亮的地方显现出来，披星戴月的想念也许就要可以登场了。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7: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8: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在说到梁静茹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甚至不想用演唱这个词，而是静静的从心里倾诉的这样一种感觉，来自梁静茹的作品《太阳如常升起》。18:2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李玖哲一首为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接下来，静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

吃饭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吃饭，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乐谱。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梁静茹这首歌是纯真，歌词里唱你心中一定有座浓雾的湖泊，任凭月光在皎洁照也照不透你眼中闪烁湖面无边的温柔，那波光在诱惑，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我想我应该轻轻放开你的手，我却没有力气这么做。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早，可能很多人听到的第一个版本的纯真。在间奏里我们听到了大提琴，让这首歌有了更多缠绵的意味。接着听到的歌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5: 节奏更对位，选择。

谢真的歌烟火，时间是19:31，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中国跳排行榜，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每次要播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老物件，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这个东西，就是很古早的一种影集，最后面是有黑色那种卡纸，上面有很多黑白照片，就贴在大大的卡纸上面，黑色的卡纸上贴着黑白照片，很有时光的味道。张信哲，其中有张信哲的父亲献声的一首歌《苍苍》。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6名 Aline 删了100遍。 第5名 唐汉霄 后视镜。 第4名 大张伟 只为爱与自由。 第3名 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2名 薛凯琪 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街灯陆续亮起，一首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
2: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前张震岳的发声方式，他的嗓音，他的曲风到现在好像没有多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他一直非常忠于做自己，就用非常真实的自己发声，所以他从来不在潮流上，也不会去追赶潮流，所以永远不会被潮流落下。20:06，你听到的声音持续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徐曼，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

0: 22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0: 皮里茶器？
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逐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只为爱与自由。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2: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如果真的说到时光机，你想到的到底是就那个抽屉，还是那个竹蜻蜓？我想你懂我说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这里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请大声说出我们的暗号，大声说出暗号。

我翻滚过的榻榻米味道熟悉，所有回忆在小叮当口袋里一起荡秋千的默契，在风中持续着甜蜜。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吴青峰的歌柔软。

谢谢音乐之声聆听直播间的 Steven Chan 和我对了一下暗号，也看到了用户 ID 12647171，昵称是只听徐曼。

0: 刚才提到了那种老影集，就是有黑色卡纸的那种，我真的没想到大家也有有关黑色卡纸那种影集的记忆。洋洋自得洋说，前面提到的那个相册我小时候见过，每页都有一张薄薄的半透明的纸，用来保护相片，看相片的时候透着那种朦朦胧胧的美感。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看到那种小的小尺寸的黑白照片，因为它的像素很不高，所以拍出来的人都很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面部瑕疵的感觉，对不对？
1: 没有一点声音会变得很干净，
0: 就像重生说的，照片边缘

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还有一位听友叫做沈阳熊大熊二。其实音乐之声在沈阳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在以前的留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今年九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了沈阳这个城市，真的沈阳的人好亲切。

晚上渐渐变得很冷，这才发现夏天走得一点不剩，月光变得薄薄的，你的双手交叠只能拥抱你自己了。虽然生命很难，我的心仍然柔软，虽然你不再爱我，我仍然爱我自己。

0: 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光良的歌，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
1: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耳畔响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这首歌好听到什么程度呢？好听到我真的不忍打扰的程度。在深夜22:26，今宵夜未眠直播当中。

岁的自己。这些年22:31，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谢谢你，请笑靥未眠。给了我指引，当你长成一个独当一面的大人，你是否常常和小的时候的自己对话？谢谢世界。

0: 去的那里，
1: 我们要去的那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
0: 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
1: 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不要辜负心里那个干净的自己。
0: 痛到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水洗掉委屈。我们要相信自己，永远都相信来到这，
1: 我们要相信自己，永远都相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没有

有一天我将会老去，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对不起那个15岁的自己。

刚才看到了一则留言，来自一位昵称是 YTWO， 长长的一串随机字符。这样一位听友应该是第一次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他说：晚上好大家，我今天圆了自己18岁没有勇气追的梦，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了表演专业加试，虽然紧张的浑身都在发抖，但是还算顺利完成了全部考试。因为没有和身边的任何人说，所以想写在这里纪念一下。所以这首《我爱看电影》送给这位听友。很多人会沉溺在那个光影的一个世界当中，大家会幻想着这样那样的剧情和生活当中有怎样的契合，而这位叫做 YTWO 的听友，在美妙的光影驱动下走进了自己曾经想要追逐这个梦所在的这个学校，真的很棒。2026年9月19日，这个日子值得你记住。

到了泥丸说很久没有在晚上这个时间听到徐曼的声音啊，周六周日目前为止是这样，每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会一起听歌。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来自佛跳墙，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蔡健雅的歌《抛物线》，时间是23:04，到了真正的深夜时分，因为明天是一个串休的工作日。

就算是熟悉的你们这个时候都睡了，我依然在这里。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刚好今天没睡，可以来到今天的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魏如萱，彼歌所在。

0: 这是来自周深的时间呢。哦对了，当你看周深在一些综艺节目的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的很感性，并且也是一个内心深处有着非常非常真的情感的人，他会非常的感恩喜欢他欣赏他音乐作品的人，真诚的人，真实的人，感性的人，善良的人，就是会收获很多很多的喜欢。
1: 赤脚的狂奔，
0: 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就要抓狂。在深夜23:11留言说，刚洗完儿子的衣服，小家伙睡了，老婆还在加班工作，周六的晚上边忙家务边听着音乐之声，悠闲而惬意。感谢慢慢的主持，辛苦了。我不辛苦，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你的这则留言让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深的时间呢这首歌来读出来。这则留言也让我感觉到一个很幸福的和乐融融的家庭。就要抓狂是一个好爸爸。

0: 红衣留言说，这个月最后一个晚上的加班结束了，明天要开启自己长长的中秋国庆年休假，长长的28天。真好呀，还看到了小小萤火虫。今天心情不好吵架了，听到音乐之声感觉好受多了。来，让我引用一下著名作家那本书的名字《乖摸摸头》。时间是23:20，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有恨，
0: 我们将一起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
2: 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16字令3首。这是由毛泽东诗词《16字令3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3: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3尺3。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2: 这是16字令3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3: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2: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三首十六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十六字令三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四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0000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十六字令三首。
0: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散。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三尺三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十六司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成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十六司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

山，怒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诛其奸。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

1959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六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十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司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0: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七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司令3首与七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地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3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3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尺3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

0: 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歌人生没有如果，时间来到23:54，今宵夜未眠，要向你道一声晚安了。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明天6点钟音乐之声，我们再见。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没关系，你可以给你的亲人贡献一把伞。台东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张学友一首苦情歌叫做下雨天，而这首歌呢其实你说中文翻译是一样的，它叫做 Rainy Day， 只不过是另外一首歌，而且体现出的也是另外一种精神。其实在对生活当中的小小的遗憾的感叹当中呢，又多了一些非常乐观的部分。 Rainy Day 开启这一天，无论你的城市是 Rainy Day 还是 Sunny Day， 希望你的周六周日都能保持阳光。6: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版本跟你见面，我是孙杨，这是魏如萱的歌，哎，不一样的一个版本的街角的祝福。

0: 细节悄悄转场，声音逐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神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中央红军浴血鏖战5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 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
2: 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 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
1: 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宫城书院。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令。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是永恒的致敬，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人说这首歌非常有苏打绿早期的那种所谓的学生团气质的歌，不知道在大学时代玩乐队的朋友听了这首歌会不会回想起之前一起练团一起演出的场景。大家知道其实苏打绿的歌曲当中呢，很多的创作都是由清风来主导的，而这首歌呢是当中的比较偏少数由鼓手小薇来词曲创作的一首歌，频率7: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一起进入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周末版，我是孙杨。今天呢我陪伴大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中午12点，6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末的歌单。继续来听这首歌非常有所谓的任贤齐的时代，非常非常的密集发片的时代的那种感觉啊，但其实这是一首很新的歌，来听听看任贤齐的《常来》。

为什么这首《常来》明明是近期的歌，却让很多人觉得回到了90年代末或者是2000年初的任贤齐的感觉呢？其实你的感觉非常对，它的原因是这首歌是当时写出《心太软》啊等等这样任贤齐的大金曲的小虫重新来担任制作的一首歌，所以呢，让你会有好像回到了任贤齐唱《心太软》的那个年代。常来，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也欢迎你常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来听那英的梦一场。

0: Thank you. 여기서 Thank you. 휴지
1: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1: 够意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6: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8: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这首歌呢有点像尚小杰的任贤齐的那首《常来》，它也是近期的一首歌，但是听起来呢也非常90年代，很复古的感觉啊。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所谓的做旧的做得非常自然的例子。那这首歌是 NONO 和顺子的《脆弱》，它其实就是一个故意有点复古做旧但是又做得非常自然的一个例子。你看它用到的是90年代末常用的那种乐器实录的编曲，吉他、贝斯、鼓，还有非常少量的乐器以外，没有特别多的电子啊，还有一些合成器的音色。你会发现其实90年代末还有2000年代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就是乐器实录，这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如果哪个歌手的专辑用了真的乐器去录，大家就会把它提到专辑的文案介绍当中，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件事情。于是呢，这首歌就是大概复制那个年代的一个感觉，而且混音的时候你会听到人声并没有那么的清晰，好像有一种淡淡的白白的噪音在后面铺着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你感觉好像是在听磁带啊。7:24，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这首陈奕迅版本的《倾城》。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凉。

方，这首歌是阿峰，今天没有来。欢迎一大早从5点多、6点多一直到现在，上来问好的朋友，大家周末早上好。以及这位朋友说，早上吴青峰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就清醒了，很开心的一天开始了。以及亚军0826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其实还好了，昨天还听到。默默说，早上好，上班的路上听到小琪的歌红绿灯忍不住上来冒个泡。以及小美，欢迎点头的头扁。

有人说 NONO 和顺子的脆弱感觉非常有力量感，哎，刚才形容是复古啊，这回又多了一个形容是力量感。以及风铃说今天是结婚11周年的纪念日，那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吧。以及刚才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场曲放了一首 Rainy Day， 哎，我说今天可能有的地方会下雨，但是大部分可能秋天的时候晴天比较多，于是呢这位王大锤说下雨的早上啊，给我们报了一下当地的天气。欢迎继续收听，这是 Ready for Your Love。

这首是张杰的《无药可救》。听完这首歌，这位叫做听我跟你吹的朋友说，周日听到张杰的这首歌觉得又回来啊，又活过来了。有朋友提醒大家，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注意增减衣物。以及有朋友说今天是谁的生日来着啊，

今天就一起来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吧，一并祝福一下。还有无论是你工作还是你的这个休息的朋友，都希望你周末愉快啊！即便有的朋友可能周末还有工作要做，也希望都一切顺利，好不好？就是陈绮真的太聪明，我总是忽冷又的时候要注意增减衣物。以及有朋友说今天是谁的生日来着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吧，一并祝福一下。还有无论是你工作还是你的这个休息的朋友，都希望你周末愉快啊！即便有的朋友可能周末

真的太聪明。苗苗说，陈老师十一的时候要跟 Penny 和陶喆参加一场音乐节，不回家还挺想去的。消息真的灵通，我都不知道。那陈老师的音乐节啊，我觉得确实还蛮难得的。后面两位倒是经常会出现在舞台上啊，但陈绮贞最近他自己的演唱会确实空缺了很久。有音乐节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 Kobe Keller 这首歌是 Try。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飞，这首歌是催眠。洋洋自得洋说，路边的栾树开花了，就知道秋天来了。听到这首，阿峰今天没有来，有一点点感觉是秋天带来的一种伤感的感觉。就关于秋天到底带给你的是欣喜还是伤感，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感受，有人特别怕秋天，有人特别爱秋天。唐豆豆，祝你心情赶快回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苗苗说，万芳最近也开启了巡演啊，最近我相信秋天一定是特别多巡演还有音乐节的季节，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最近关注的歌手有没有参加任何的音乐节。我们也快到了这个国庆假期了，对不对？假期当中应该也会有不少的演出，可以提前准备起来，别到时候现抢啊。这首方大同的歌是歌手与模特，这个小时先到这里，动听无极限，我们8点钟再回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3: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